也许有一天你发觉日子特别的艰难，那可能是这次的收获会格外的大。感谢继续锁定频率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。

非常沉默，非常骄傲，从不依靠，从不寻找。如果有来生，有没有人爱，我也要努力做一个可爱的人，不埋怨谁，不嘲笑谁，也不羡慕谁。阳光下灿烂，风雨中奔跑，做自己的梦，走自己的路。

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

他容颜迟暮，你会不会依旧如此牵我的双手，轻视温柔？愿有岁月可回首，且以深情共白头。一首来自水木年华的《一生有你》，但愿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。

很想陪你走完你的一生，彼此温暖，互不辜负。我相信爱情不是终点，陪伴才是归宿。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。

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，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，阳光何旭的何旭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

的故事分享给我。马上出场的歌手是林宥嘉，很怀念当初那个在星光大道上腼腆含蓄话又不多的柔弱男孩，从小小的身体里面释放出那么强的能量，自然醒。

现在的林宥嘉越来越成熟，在演唱会上自如地开着林派冷笑话，继续挥汗如雨地唱着歌。不过好在他仍然保持着那份最初的单纯，才能让歌迷们如此的更加爱着他。

我真的不知道原来内敛害羞的胡夏还能够诠释接下来这首歌。你可以注意一下歌词，直截了当的开头表明自己的态度，随时都可以干脆地撇开这一段已经变味的感情。

0: 温暖的曲风，清新的旋律，对白的语气，像是一个初长成的大男孩在讲述爱恋最初的不安和坚定。所以你好像会突然想到自己的青春，那些纯粹的笑，纯粹的哭，纯粹的爱，那些年少懵懂的往事，那种青涩憧憬的情愫，一一的鲜活了起来。
1: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0: 在 pub 现场听黄小琥唱歌是我最大的愿望之一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深沉醇久，是 CD 装不下来的。然后2007年5月22号，我朋友在台北的爵士酒吧碰到了现场驻唱的人，就是黄小琥，说真的和 CD 听起来不一样。相对于一些华丽的歌手，我会更喜欢走到灯火阑珊背后，听一些朴素悠扬的歌，听一个人纯粹而真实的唱歌，不只是朋友。

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温暖声线的品冠，一直在想，明明那么棒的组合为什么不继续下去。品冠的声音温暖，就像时间一样记录着我们的那些岁月，有快乐有悲伤，可是当这些成为记忆的时候，却都是温暖的。那些女孩教我的事，

平惯的声音再加上柔和的音乐，会让你感到特别的清新自然。继续来听歌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，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
2: 岁月，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。时光，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3: 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给我的感觉很漫不经心，但是反复听完之后才知道，这首歌说的不是一段情，或者说不只是说一段情，他说的是一个时期，一段无法倒回却又刻骨铭心的记忆。表面上说的是两个年轻的恋人甜蜜的爱恋，但其实这个故事更多的是在说我们都曾有过的青春岁月。张惠妹的歌

阿妹的诠释充满了爆发力又极具感性，歌词当中表达了回味青春那种小情人间恋爱的甜蜜，很美好。就像温暖的夏天，骑着脚踏车载着你的那个他，爱得逍遥自在，单纯

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滚石的女歌手都有一个传统或者相似点，或许都不是美女，甚至声音也不是最美的，但是她们一个个都是陪伴我们内心成长的歌者，比如林忆莲，比如莫文蔚、梁静茹、刘若英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林忆莲，纸飞机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之前听别人说，美丽的蝴蝶在热带轻轻地扇动一下翅膀，遥远的国家就可能造成一场风暴。有一段时间甚至一直在想，如果身边某只蝴蝶突然猛烈地扇动翅膀，会不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不过之后梁祝化蝶的故事让我在乎的是蝴蝶本身，而不是它会带来的后果。今天为你推荐一首古典唯美的歌曲，很合时宜的节奏蓝调，胡彦斌的歌《蝴蝶》。

这一首歌之所以成为他专辑当中最走红的歌曲之一，应该也有梁祝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他的音乐当中重生的原因吧。知道戴佩妮是在学生时代，同桌给我唱《十五个耳洞》，然后我开始了解这个精灵一样的女生。那个时候喜欢塞着耳机听她的声音在大街小巷穿梭，她会给我一种很随意很洒脱的感觉。择偶条件

听完之后会觉得很莫名，因为好像有一种旅行的味道会浮现出来。行走在异国他乡的东方女子，在陌生新奇的环境当中憧憬心中的另一半，条件一，条件二，条件三。飞扬洒脱的旋律也将带佩妮的独特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，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。

0: 分项，就来汇成装饰，金丹报价零分项，闭口合同更放心。
1: 好品质，选汇成，本土品牌装起，专注别墅大宅施工。
0: 汇成装饰地址：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。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画一尾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2: 画一尾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，阳光何旭的何旭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每一个听孙燕姿的人都会在某首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回忆，这些音乐不需要用一张一张的纪念专辑作为提醒，而是我们

歌必点的歌曲，偶尔用歌词换上你的签名，或者需要独自安静的时候忽然想要听的歌。今天为你选择到的是

们都需要一个同类，和我们一样受过伤害之后一样寂寞的需要安慰。我在想，是不是同是受伤的人才能够那么了解对方的痛点。

一天，我在一个音乐网站的首页上看到了郁可唯日光下的侧脸忧伤恬静，让我想起他之前在蓝色光束下唱《新不了情》的时候那种欲说还休的表情。说实话，对于郁可唯这样的歌手，我或许不会放到心中挚爱的位置，但是和别人说起的时候，我一定会为他高举拇指。今天推荐到的歌来自他和林凡的合唱歌曲，一个华丽悠扬，一个温暖柔和，听起来相得益彰。听你说。

0: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1: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男女对唱的情歌其实都会有各自的味道，不能单纯的说谁比谁唱得好，但是我会特别喜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里面的歌词，会让我想起某一些人和某一些事，让我想起那些以前说的永不分离而现在已经散落在天涯的人，复刻回忆。

手，从骨子里透着真诚，有一副好嗓子，有着很虔诚的音乐态度。他长得不是特别好看，但他的一举一动舒服得体，他的声音里面会有一种绚烂蓬勃通透的感觉。周笔畅的歌《别爱我像爱个朋友》。

其实很容易听出来陶喆陶氏的旋律，正是因为他那么了解周笔畅的声音，才会有这样的旋律和歌词打动人心。

0: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他钢筋铁骨，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无处不在，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。汽车与音乐的组合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。汽车音乐时间，踏歌前行，一路有你。
2: 开你的车，听我的歌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。开车上路难免遇到擦挂碰撞等意外，一旦发生事故，车险的出险理赔就成了车主必做的事儿。但很多车主面对理赔流程一头雾水，不知道该先报案还是先定损，因为操作不当导致理赔受阻的情况屡见不鲜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呢，我们就来拆解车险出险理赔的全流程，从事故报案到现场处理，到定损维修，理赔到账，把每一步要点讲清楚，让你遇事不慌，高效完成理赔。在节目播出的同时，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。首先来听歌吧，一起来听张信哲的信仰。

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步就是要及时报案，这是理赔的第一道门槛，也是守住理赔权益的关键。发生交通事故之后，如果有人员伤亡，需要第一时间拨打120或者是122，再联系保险公司报案。无人员伤亡的轻微事故，先保护现场，在车后放置三角警示牌，再拨打保险公司客服电话。报案的时候要准确说明事故时间、地点、事故原因、车辆受损情况、车牌号和保单号，切勿隐瞒或者是虚报信息，否则可能被拒赔。保险公司要求48小时内报案，超出时限可能会影响理赔。如果因为特殊情况延迟，需要提前与保险公司沟通并提供证明。报案成功之后会获得报案号，后续理赔都需要用到，所以一定要妥善保存。

证据留存，直接影响到理赔是否顺利，细节做到位才能避免后续纠纷。轻微的刮擦事故可以按照保险公司要求拍摄现场照片，需要包含车辆全景、受损部位特写、事故现场环境、双方车牌和行驶证，照片呢要清晰完整，避免遗漏关键信息。拍摄完成之后可以将车辆移至路边安全区域，避免造成交通拥堵。如果事故责任有争议，不要私下协商，等待交警到场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，这是理赔的重要依据，切勿擅自破坏现场或者是移动车辆，否则保险公司可能无法核定损失，导致理赔难度增加。那么同时呢，也要及时交换对方车主的姓名、电话、车牌、保单信息，方便后续沟通。

0: 车而行，一路有你。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1: 现场处理完毕之后，就进入到定损的环节，这是确定理赔金额的核心步骤，稍不注意就可能让自己蒙受损失。定损方式呢，分现场定损和到店定损。轻微事故保险公司定损员会到现场来核定损失，那么事故较为严重的呢，需要将车辆拖至保险公司指定的维修厂或者是 4S 店来定损。定损时车主需要到现场与定损员共同确认车辆受损部位和维修方案，对定损结果有异议的，需要当场提出并且协商，切勿在定损单上随意签字。定损单是维修和理赔的重要凭证，需要仔细核对信息，包括受损部件、维修方式、配件型号和定损金额，确认无误之后再签字确认。此外，不要擅自让维修厂扩大维修范围，超出定损部分的费用保险公司不予理赔。

定损完成之后就进入到维修环节，选择正规的维修机构才能够保证维修质量和理赔顺利。车主可以选择保险公司合作的维修厂，那么这类机构呢能够实现直赔，车主无需垫付维修费用，维修完成之后直接提车即可，省时省力。也可以自行选择维修厂，但需要提前告知保险公司，而且维修费用需车主先垫付，后续凭发票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。那么在维修过程当中需要及时与维修厂沟通，关注维修进度和配件质量，要求使用原厂配件，若维修厂使用副厂配件，那可以拒绝验收并且要求更换。车辆维修完成之后需要仔细检查维修部位，确认无质量问题之后再签字提车，同时保存好维修发票、维修清单，这是理赔到账的必备材料。

维修完成之后的理赔材料提交与审核是理赔到账的最后关键一步，材料齐全才能让理赔一路绿灯。不同事故类型所需要材料略有差异，核心材料包括身份证、行驶证、驾驶证、保单复印件、交通事故责任。

认定书，有交警认定的事故啊。那现场照片、定损单、维修发票、维修清单这些都不能少。材料准备齐全之后，可以通过保险公司的线下网点、官方 APP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提交。提交之后，保险公司会进行审核，审核时间呢一般为3到7个工作日，复杂事故审核时间可能会延长。那么审核期间，保险公司可能会电话核实事故情况，车主需要如实回答，确保信息与报案时一致。如果材料缺失或者有误，保险公司会通知补充，及时补全即可，切勿拖延。
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我的音乐，我的音乐。
2: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，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。每一位动情的歌者，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。也许会模糊，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，直击我们心底。电台情歌。

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紫金，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，是初见的滚烫。情海变苍茫，痴心遇冷风，是岁月的打磨。爱情从不是坦途，总在骤雨里湿了衣衫，在寒风中红了眼眶。可偏偏是这份风雨不退向爱路的执拗，让思念成了掌心里的暖，让分离成了重逢的序。原来最动人的不是朝朝暮暮，而是明知前路有风雨，仍愿为一人把痴心熬成岁月里的光。

是你的梦，原是爱到极致的克制。明知那梦境曾有我的轮廓，却怕我的执念成了尘埃，模糊你望向远方的眼。蔡国权的嗓音裹着月光，唱尽不纠缠的清醒。离别不是撕破画卷，是轻轻收起未干的墨迹，让回忆留白处仍能照见最初的皎洁。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占有，是愿你此后的梦永远纯粹的，像没被谁惊扰过。

收听的是电台情歌。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，我是子金。秋天的风身边轻轻吹，总让人想起某个未说再见的午后，约定在泛黄的季节里，却被岁月的风悄悄吹散。落叶铺成回忆的路，每片都写着等你，可晚风带走了蝉鸣，也带走了赴约的人。原来有些约定注定成了季节的注脚，在年年秋至时轻轻提醒，那年的秋天很美，只是少了一个你和一句未说完的再见。

那年港口的风还带着栀子香，你转身的背影却把季节吹成了深秋。后来在人潮里重逢，你鬓角的霜，我眼底的潮，都替往事沉默。原来有些再见是说了保重却没说舍不得，是碰了杯却没碰过彼此的心跳。落泪时才懂，最痛的不是离别，是岁月把如果酿成了还好，把我们熬成了你我。有些爱终究只能在哽咽里轻轻道一声别来无恙。

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每一首情歌的背后，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。每一位动情的歌者，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，面庞也许会模糊，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，直击我们心底。电台情歌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，我是子金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期待和你交流。痴心是困住自己的枷锁，明知结局是徒劳，却仍在回忆里反复沉沦。那句我恨我痴心，更恨我忘不了你，道破多少人在感情里的卑微与倔强。或许爱情本就如此，痛彻心扉后才懂痴心是刻在心底的疤，纵然恨过也难抹去曾真心爱过的滚烫。

难离难舍，想抱紧贴。童年不懂父亲为何总沉默骑行，只记得风掠过耳畔的呼啸和他脊梁的温度，直到自己也成了大人。

才懂那单车是他能给的全部温柔，用笨拙的方式驮着我穿过青春的荒野。原来有些爱要等我们变成回望的大人，才能在旧时光里品出回甘。

0: 情歌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继续收听。
1: 耳机里循环到原来你这样珍惜我，突然鼻酸。水瓶座的洒脱都是假象，那些说过的放你走，不过是把回忆酿成宿醉的长岛冰茶。我们曾在深夜交换过最柔软的坦诚，却在天亮后沦为彼此的甲乙丙丁。可惜就可惜在水瓶座的爱太像一场孤勇的冒险，总以为真心能捂着真心，直到被现实教会，有些告别从说出口的那一刻起就真的回不去了。这场水瓶座的独角戏终究是我认了真，也输得彻底。You know

那些等一个人的日子，像老电影胶片在脑海里缓缓过格，每一格都是回不去的从前。曾以为缘分是慢镜头，却在某个转身发现，原来错过的都是最鲜活的真。等过的人成了记忆的标本，哼过的歌成了岁月的旁白。原来有些相遇注定只在时光里存档，却读不出后来的剧本。节目之外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。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，我们

首情歌的背后，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。每一位动情的歌者，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，面庞也许会模糊，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。

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紫金，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影子被拉长，思念也一样，是孤独在蔓延。街灯亮起来，照亮了等待，藏着未说出口的期待。我们总在暮色里细数遗憾，让回忆和夜色纠缠。可天黑也是温柔的，它包容所有没说出口的话，让心事在寂静里慢慢沉淀，等下一个黎明来。

0: 少辗转反侧的夜晚，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在寂静里疯长，夜色成了催化剂，让回忆愈发清晰，爱而不得的苦涩在旋律里蔓延。原来想念到极致，连呼吸都带着哽咽，只能任由这情绪在黑夜里反复拉扯。
1: 你知道吗？没有你的日子，我有多想你。

0: 情歌，我是紫金。听小霞的拆穿，像是被拽进一段满是疮痍的过往。谁会来拆穿你编的谎言？那是被欺骗后的无助质问，满心信任被现实狠狠碾碎。明知对方在编织谎言，自己却还心存幻想。可我也不会再等着你回来，这句又唱出了终于清醒后的决然。在爱里受伤，也在爱里成长，不再为不值得的人停留。
1: 我不喜欢说谎，不喜欢逛街，

0: 聚光灯暗下时，那些曾沸腾的欢呼，紧握的手，眼里的光，都成了褪色的票根。我们总以为曲终人散是终点，却在某个深夜听见熟悉旋律，才懂谢幕从不是结束，是把热烈锁进回忆，让遗憾长成铠甲，在下一场人生剧场里，带着旧伤痕依然敢开场。
1: 你会

报案，保险公司呢会安排就近的定损员处理现场。定损的时候呢，可以选择在事故发生地维修，也可以选择返回投保地维修，两种方式都不影响理赔。如果选择在事故发生地维修，可以优先选择保险公司当地的合作维修厂，实现直赔。如果选择返回投保地维修呢，需要让定损员核定好损失，开具定损单，回到投保地之后，凭借定损单到维修厂维修即可。那么异地出险呢，只需要注意保存好所有的理赔材料，后续流程与本地出险一致。

异地出险理赔呢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，其实保险公司都支持全国通赔，只需要掌握正确方法，异地出险呢也能轻松应对。那么异地发生事故之后，无需返回投保地理赔，直接拨打保险公司全国统一的客服电话

理赔到账之后，并非所有的事情呢都结束了，后续的一些细节处理能让车辆状态恢复更佳，也能为下次投保做好准备。车辆维修之后，建议在一周之内观察维修部位的使用情况，如果出现异响、松动等问题，要及时联系维修厂家返修。维修厂呢有质保期，返修无需额外付费。理赔完成之后呢，可以查看自己的车险出险记录，出险次数呢也会影响到次年的保费，连续多年未出险的车辆呢保费会有大幅的折扣。那么出险次数越多，次年保费涨幅越大。如果本次事故是对方全责呢，那可以要求对方承担维修费用，避免走自己的车险理赔，这样呢就不会影响自己的出险记录，也能够保住次年的保费折扣。

除了事故理赔的流程，提前了解理赔的免责条款，也能够有效避免理赔时被拒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。保险公司对酒驾、毒驾、无证驾驶、肇事逃逸等违法行为造成的事故一律是不予理赔的。车辆未按规定年检、保险过期之后发生的事故也无法获得理赔。此外，车辆在改装、超载、超速行驶时发生的事故，保险公司会根据情况拒赔或者减少理赔金额。因为地震、战争、恐怖袭击等不可抗力造成的车辆损失不在车险理赔的范围内，车主呢在投保时要仔细阅读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，日常用车的时候要遵守交通规则，避免因为自身行为导致理赔受阻。想要让出险理赔更高效率，那么除了掌握流程，日常的一些小准备也是能够让你事半功倍的。提前做好功课，遇事才能从容不迫。车主可以把保险单、保险公司客服电话、交警电话存放在手机里，同时在车内放置三角警示牌、反光背心、行车记录仪。行车记录仪呢，能够清晰地记录事故过程，为责任认定提供有力证据，是理赔的神器。此外呢，要定期检查车辆的保险状态，确保交强险和商业险在有效期内，避免因为保险过期影响理赔。平时开车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，遵守交通规则，减少事故的发生，这才是最根本的理赔技巧。每次理赔之后要及时总结经验，保存好理赔相关的单据，为后续用车和投保提供参考。好了，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来和我们互动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开你的车，听我的歌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。

现在的林宥嘉越来越成熟，在演唱会上自如地开着林派冷笑话，继续挥汗如雨地唱着歌。不过好在他仍然保持着那份最初的单纯，才能让歌迷们如此的更加爱着他。

我真的不知道原来内敛害羞的胡夏还能够诠释接下来这首歌。你可以注意一下歌词，直截了当的开头表明自己的态度，随时都可以干脆地撇开这一段已经变味的感情，

0: 像是一个初长成了大男孩，在讲述爱恋最初的不安和坚定。所以你好像会突然想到自己的青春，那些纯粹的笑，纯粹的哭，纯粹的爱，那些年少懵懂的往事，那种青涩憧憬的情愫，一一的鲜活了起来。
1: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0: 在 pub 现场听黄小琥唱歌是我最大的愿望之一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深沉醇久，是 CD 装不下来的。然后2007年5月22号，我朋友在台北的爵士酒吧碰到了现场驻唱的人，就是黄小琥，说真的和 CD 听起来不一样。相对于一些华丽的歌手，我会更喜欢走到灯火阑珊背后，听一些朴素悠扬的歌，听一个人纯粹而真实的唱歌。不只是朋友。

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温暖声线的品冠。一直在想，明明那么棒的组合为什么不继续下去？品冠的声音温暖，就像时间一样记录着我们的那些岁月，有快乐有悲伤，可是当这些成为记忆的时候，却都是温暖的。那些女孩教我的事，

0: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3587777。
1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2: 我的音乐，
3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。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画一尾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4: 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给我的感觉很漫不经心，但是反复听完之后才知道这首歌说的不是一段情，

或者说不只是说一段情，他说的是一个时期，一段无法倒回却又刻骨铭心的记忆。表面上说的是两个年轻的恋人甜蜜的爱恋，但其实这个故事更多的是在说我们都曾有过的青春岁月。张惠妹的歌

的诠释充满了爆发力又极具感性，歌词当中表达了回味青春那种小情人间恋爱的甜蜜，很美好，就像温暖的夏天，骑着脚踏车载着你的那个他，爱得逍遥自在，单纯而美。

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滚石的女歌手都有一个传统或者相似点，或许都不是美女，甚至声音也不是最美的，但是她们一个个都是陪伴我们内心成长的歌者，比如林忆莲，比如莫文蔚、梁静茹、刘若英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林忆莲，纸飞机。

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之前听别人说，美丽的蝴蝶在热带轻轻地扇动一下翅膀，遥远的国家就可能造成一场风暴。有一段时间甚至一直在想，如果身边某只蝴蝶突然猛烈地扇动翅膀，会不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不过之后，梁祝化蝶的故事让我在乎的是蝴蝶本身，而不是它会带来的后果。今天为你推荐一首古典唯美的歌曲，很合时宜的节奏蓝调，胡彦斌的歌《蝴蝶》。

这一首歌之所以成为他专辑当中最走红的歌曲之一，应该也有梁祝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他的音乐当中重生的原因吧。知道戴佩妮是在学生时代，同桌给我唱15个耳洞，然后我开始了解这个精灵一样的女生。那个时候喜欢塞着耳机听她的声音在大街小巷穿梭，她会给我一种很随意很洒脱的感觉。择偶条件

听完之后会觉得很莫名，因为好像有一种旅行的味道会浮现出来。行走在异国他乡的东方女子，在陌生新奇的环境当中憧憬心中的另一半，条件一，条件二，条件三。飞扬洒脱的旋律也将戴佩妮的独特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，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。

0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1: 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，阳光何旭的何旭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每一个听孙燕姿的人都会在某首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回忆，这些音乐不需要用一张一张的纪念专辑作为提醒，而是我们 K 歌必点的歌曲，偶尔用歌词换上你的签名，或者需要独自安静的时候忽然想要听的歌。今天为你选择到的是

们都需要一个同类，和我们一样受过伤害之后一样寂寞的需要安慰。我在想，是不是同是受伤的人才能够那么了解对方的痛楚

一天，我在一个音乐网站的首页上看到了郁可唯日光下的侧脸，忧伤恬静，让我想起他之前在蓝色光束下唱《新不了情》的时候那种欲说还休的表情。说实话，对于郁可唯这样的歌手，我或许不会放到心中挚爱的位置，但是和别人说起的时候，我一定会为他高举拇指。今天推荐到的歌来自他和林凡的合唱歌曲，一个华丽悠扬，一个温暖柔和，听起来相得益彰。听你说。

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。

0: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男女对唱的情歌其实都会有各自的味道，不能单纯的说谁比谁唱得好，但是我会特别喜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里面的歌词，会让我想起某一些人和某一些事，让我想起那些以前说的永不分离而现在已经散落在天涯的人，复刻回忆。
1: 你好

下来这个女歌手从骨子里透着真诚，有一副好嗓子，有着很虔诚的音乐态度。她长得不是特别好看，但她的一举一动舒服得体，她的声音里面会有一种绚烂蓬勃通透的感觉。周笔畅的歌《别爱我像爱个朋友》，

容易听出来陶喆陶氏的旋律，正是因为他那么了解周笔畅的声音，才会有这样的旋律和歌词打动人心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，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我拒绝平庸，
2: 我抵触暗恋，
1: 我不要平淡，
2: 我中断失眠，
1: 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这浪漫，
2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1: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。 FM89.0 FM89.0，
2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1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 FM89.0
2: FM89.0，
3: 这里是营口

0: 首情歌的背后，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。每一位动情的歌者，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，面庞也许会模糊，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，直击我们心底。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
1: 别再寂寞的拥抱。
2: 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紫金，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，是初见的滚烫。情海变苍茫，痴心遇冷风，是岁月的打磨。爱情从不是坦途，总在骤雨里湿了衣衫，在寒风中红了眼眶。可偏偏是这份风雨不退向爱路的执拗，让思念成了掌心里的暖，让分离成了重逢的序。原来最动人的不是朝朝暮暮，而是明知前路有风雨，仍愿为一人把痴心熬成岁月里的光。
1: 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。

是你的梦，原是爱到极致的克制。明知那梦境曾有我的轮廓，却怕我的执念成了尘埃，模糊你望向远方的眼。蔡国权的嗓音裹着月光，唱尽不纠缠的清醒。离别不是撕破画卷，是轻轻收起未干的墨迹，让回忆留白处仍能照见最初的皎洁。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占有，是愿你此后的梦永远纯粹的，像没被谁惊扰过。

续回到电台情歌，我是子金。秋天的风身边轻轻吹，总让人想起某个未说再见的午后，约定在泛黄的季节里，却被岁月的风悄悄吹散。落叶铺成回忆的路，每片都写着等你，可晚风带走了蝉鸣，也带走了赴约的人。原来有些约定注定成了季节的注脚，在年年秋至时轻轻提醒，那年的秋天很美，只是少了一个你和一句未说完的再见。

年港口的风还带着栀子香，你转身的背影却把季节吹成了深秋。后来在人潮里重逢，你鬓角的霜，我眼底的潮，都替往事沉默。原来有些再见是说了保重却没说舍不得，是碰了杯却没碰过彼此的心跳。落泪时才懂，最痛的不是离别，是岁月把如果酿成了还好，把我们熬成了你我。有些爱终究只能在哽咽里轻轻道一声别来无恙。

0: 我拒绝平庸，
1: 我抵触暗恋，
0: 我不要平淡，
1: 我终对失眠。
0: 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1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0: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。 FM89.0 FM89.0，
1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0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FM89.0 FM89.0，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2: 我的音乐，
0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。

据说有这么一种人，起床从来不叠被子，头发随便一梳就出门，早饭从来不吃，没事喜欢宅在家里，只习惯独处，热衷某些东西，比如说动漫啦、小说啊，或者追剧，平时懒得要死，从来不整理东西，然后会在某天集中大整理，累得死去活来，恋爱的精力及热情几乎为零。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我是小青，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。你是我刚才说到的这种人吗？希望你的每一天都十分完美，完美的一天来自随

体现在一种矛盾上，就是你经常处在一种挣扎的状态，既希望别人关注关心自己，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接触和回应别人，于是干脆直接抗拒。可是骨子里又是那样的渴望被了解和关注，而且矛盾到嘴里说出来的和心里想的完全相反。

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

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。总会有一些日子里，风有点大，雨有点急，天有点黑，人有点累，而脚下的沙石又有点多，或许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安然走过这段路。但是我想，只要还想走下去，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不过是过眼云烟。听王菲《过眼云烟》。

西方有这样的一则谚语，没有一滴水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，每个人都不是无罪的，正如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无辜。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，我是小青，小青的暖心歌，感谢您的如约守候。

0: 我拒绝平庸，
1: 我抵触暗恋，
0: 我不要平淡，
1: 我中断失眠，
0: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1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0: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。 FM89.0
1: FM89.0，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0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FM89.0
1: FM89.0，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我的音乐，
4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。铭刻在心的，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，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，好音乐。

也许有一天你发觉日子特别的艰难，那可能是这次的收获会格外的大。感谢继续锁定频率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。

非常沉默，非常骄傲，从不依靠，从不寻找。如果有来生，有没有人爱，我也要努力做一个可爱的人，不埋怨谁，不嘲笑谁，也不羡慕谁。阳光下灿烂，风雨中奔跑，做自己的梦，走自己的路。

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

容颜迟暮，你会不会依旧如此牵我的双手，轻视温柔？愿有岁月可回首，且以深情共白头。一首来自水木年华的《一生有你》，但愿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。

很想和你拥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未来，很想和你得到所有人的祝福，很想陪你走完你的一生，彼此温暖，互不辜负。我相信爱情不是终点，陪伴才是归宿。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。我的

0: 我拒绝平庸，
1: 我抵触暗恋，
0: 我不要平淡，
1: 我中断失眠，
0: 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1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0: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。 FM89.0
1: FM89.0，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0: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FM89.0
1: FM89.0，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我的音乐，
4: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，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，小青的暖。

欢迎这个时段收听小青的暖心歌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伴大家。心若相知，无言也默契，情若相眷，不语也怜惜。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寻找可以倾诉的人，有些话憋在心里会崩溃，需要出口，有些事扛在肩上是压力，需要分担。我们一生所寻求的不外乎就是有人疼，有人懂，眼中有笑，心中有暖，人生就是简单的幸福。节目的一开始送出的这首歌《简单的幸福》。

有故事的人越沉静简单，越肤浅单薄的人越浮躁不安。到了一定年龄，便要学会寡言，每一句话都要有用有重量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大事淡然，有自己的底线。接下来这首《有故事的人》来自周华健。

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

他和他已经分手两年，两年来他每天下班习惯性地打开他的空间，看看他一天的心情，看他有时高兴，有时悲伤，有时失落，他只是静静地注视着，不做一点评论，甚至删掉了自己的浏览记录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的空间上挂满了他的婚纱照，下面有一行小字：我嫁人了，不等你了。

有时候离开并不是抛弃了爱情，而是保留，留下自己对爱的好的向往，才有机会再去爱人。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小青的暖心歌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。是不是

0: 营口养和医院，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我拒绝平庸，
2: 我抵触暗恋，
1: 我不要平淡，
2: 我中断失眠，
1: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，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，
2: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，
1: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。 FM89.0
2: FM89.0，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，
1: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。 FM89.0
2: FM89.0，
3: 这里是营口音乐。

首情歌的背后，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。每一位动情的歌者，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，面庞也许会模糊，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。

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紫金，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，是初见的滚烫。情海变苍茫，痴心遇冷风，是岁月的打磨。爱情从不是坦途，总在骤雨里湿了衣衫，在寒风中红了眼眶。可偏偏是这份风雨不退向爱路的执拗，让思念成了掌心里的暖，让分离成了重逢的序。原来最动人的不是朝朝暮暮，而是明知前路有风雨，仍愿为一人把痴心熬成岁月里的光。

是你的梦，原是爱到极致的克制。明知那梦境曾有我的轮廓，却怕我的执念成了尘埃，模糊你望向远方的眼。蔡国权的嗓音裹着月光，唱尽不纠缠的清醒。离别不是撕破画卷，是轻轻收起未干的

迹，让回忆留白处仍能照见最初的皎洁。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占有，是愿你此后的梦永远纯粹的，像没被谁惊扰过。

0: 车而行，一路有你。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1: 现场处理完毕之后，就进入到定损的环节，这是确定理赔金额的核心步骤，稍不注意就可能让自己蒙受损失。定损方式呢，分现场定损和到店定损。轻微事故保险公司定损员会到现场来核定损失，那么事故较为严重的呢，需要将车辆拖至保险公司指定的维修厂或者是 4S 店来定损。定损时车主需要到现场与定损员共同确认车辆受损部位和维修方案，对定损结果有异议的，需要当场提出并且协商，切勿在定损单上随意签字。定损单是维修和理赔的重要凭证，需要仔细核对信息，包括受损部件维修方式、配件型号和定损金额，确认无误之后再签字确认。此外，不要擅自让维修厂扩大维修范围，超出定损部分的费用保险公司不予理赔。

定损完成之后就进入到维修环节，选择正规的维修机构才能够保证维修质量和理赔顺利。车主可以选择保险公司合作的维修厂，那么这类机构呢能够实现直赔，车主无需垫付维修费用，维修完成之后直接提车即可，省时省力。也可以自行选择维修厂，但需要提前告知保险公司，而且维修费用需车主先垫付，后续凭发票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。那么在维修过程当中需要及时与维修厂沟通，关注维修进度和配件质量，要求使用原厂配件，若维修厂使用副厂配件，那可以拒绝验收并且要求更换。车辆维修完成之后需要仔细检查维修部位，确认无质量问题之后再签字提车，同时保存好维修发票、维修清单，这是理赔到账的必备材料。

维修完成之后的理赔材料提交与审核是理赔到账的最后关键一步，材料齐全才能让理赔一路绿灯。不同事故类型所需要材料略有差异，核心材料包括身份证、行驶证、驾驶证、保单复印件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、有交警认定的事故啊。那现场照片、定损单、维修发票、维修清单这些都不能少。材料准备齐全之后，可以通过保险公司的线下网点、官方 APP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提交，提交之后，保险公司会进行审核，审核时间呢一般为3到7个工作日，复杂事故审核时间可能会延长。那么审核期间，保险公司可能会电话核实事故情况，车主需要如实回答，确保信息与报案时一致。如果材料缺失或者有误，保险公司会通知补充，及时补全即可，切勿拖延。

0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1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0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 FM 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1: 要听歌想着我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，
3: 我的音乐，
4: 我的音乐。
5: 他钢筋铁骨，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无处不在，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。汽车与音乐的组合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。

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。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，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，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。我们继续来聊出险理赔的那些事儿。很多车主呢，在理赔过程当中会陷入因为误区导致的理赔受阻，那么避开这些误区才能让理赔更加顺畅，这就需要车主多一份细心和勇气。常见的误区第一个啊，就是私了之后再找保险公司理赔。那么私下协商解决的事故呢，因为缺乏官方的事故证明，保险公司无法核定损失，通常呢会拒赔。误区之二就是事故之后擅自维修，未经过定损直接维修，那么保险公司呢无法确认受损情况，理赔金额难以核定。误区三呢，就是隐瞒事故真相，虚报事故原因或者是受损情况，一旦被保险公司发现，不仅会拒赔，还可能会被列入保险黑名单。除此之外，不要忘记交强险和商业险的理赔区别。交强险赔偿第三方损失，商业险赔偿自身车辆损失，按需申请即可。

轻微交通事故的快速理赔流程能帮车主节省大量时间，适合无人员伤亡、责任明确的小刮擦。那么目前各地区呢都开通了交通事故快速理赔通道，在事故发生之后，双方车主确认责任，拍摄现场照片，然后共同前往就近的快速理赔中心办理定损理赔即可，无需交警到场。快速理赔中心一站式完成定损理赔手续，流程也非常简单，一般当天就能办结，适合城市道路的轻微刮擦事故，能够有效减少交通拥堵，提高理赔效率。

异地出险理赔呢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，其实保险公司都支持全国通赔，只需要掌握正确方法，异地出险呢也能轻松应对。那么异地发生事故之后，无需返回投保地理赔，直接拨打保险公司全国统一的客服电话报案，保险公司呢会安排就近的定损员处理现场，定损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在事故发生地维修，也可以选择返回投保地维修，两种方式都不影响理赔。如果选择在事故发生地维修，可以优先选择保险公司当地的合作维修厂实现直赔，如果选择返回投保地维修呢，需要让定损员核定好损失，开具定损单，回到投保地之后凭借定损单到维修厂维修即可。那么异地出险呢，只需要注意保存好所有的理赔材料，后续流程与本地出险一致。

理赔到账之后，并非所有的事情呢都结束了，后续的一些细节处理能让车辆状态恢复更佳，也能为下次投保做好准备。车辆维修之后，建议在一周之内观察维修部位的使用情况，如果出现异响、松动等问题，要及时联系维修厂家返修。维修厂呢有质保期，返修无需额外付费。理赔完成之后呢，可以查看自己的车险出险记录，出险次数呢也会影响到次年的保费，连续多年未出险的车辆呢保费会有大幅的折扣。那么出险次数越多，次年保费涨幅越大。如果本次事故是对方全责呢，那可以要求对方承担维修费用，避免走自己的车险理赔，这样呢就不会影响自己的出险记录，也能够保住次年的保费折扣。

也能够有效避免理赔时被拒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。保险公司对酒驾、毒驾、无证驾驶、肇事逃逸等违法行为造成的事故一律是不予理赔的，车辆未按规定年检、保险过期之后发生的事故也无法获得理赔。此外，车辆在改装、超载、超速行驶时发生的事故，保险公司会根据情况拒赔或者减少理赔金额。因为地震、战争、恐怖袭击等不可抗力造成的车辆损失不在车险理赔的范围内，车主呢在投保时要仔细阅读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，日常用车的时候要遵守交通规则，避免因为自身行为导致理赔受阻。想要让出险理赔更高效率，那么除了掌握流程，日常的一些小准备也是能够让你事半功倍的。提前做好功课，遇事才能从容不迫。车主可以把保险单、保险公司客服电话、交警电话存放在手机里，同时在车内放置三角警示牌、反光背心、行车记录仪。行车记录仪呢，能够清晰地记录事故过程，为责任认定提供有力证据，是理赔的神器。此外呢，要定期检查车辆的保险状态，确保交强险和商业险在有效期内，避免因为保险过期影响理赔。平时开车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，遵守交通规则，减少事故的发生，这才是最根本的理赔技巧。每次理赔之后要及时总结经验，保存好理赔相关的单据，为后续用车和投保提供参考。好了，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来和我们互动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开你的车，听我的歌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，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2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1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2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1: FM89.0 FM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2: 要听歌想着我。
3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。

0: 广播。
1: 我的音乐，大家都听我的。
0: 岁月，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。时光，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2: 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，阳光何旭的何旭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马上出场的歌手是林宥嘉，很怀念当初那个在星光大道上腼腆含蓄话又不多的柔弱男孩，从小小的身体里面释放出那么强的能量，自然醒。

现在的林宥嘉越来越成熟，在演唱会上自如地开着林派冷笑话，继续挥汗如雨地唱着歌。不过好在他仍然保持着那份最初的单纯，才能让歌迷们如此的更加爱着他。

真的不知道，原来内敛害羞的胡夏还能够诠释接下来这首歌。你可以注意一下歌词，直截了当的开头表明自己的态度，随时都可以干脆地撇开这一段已经变味的感情。

0: 温暖的曲风，清新的旋律，对白的语气，像是一个初长成的大男孩在讲述爱恋最初的不安和坚定。所以你好像会突然想到自己的青春，那些纯粹的笑，纯粹的哭，纯粹的爱，那些年少懵懂的往事，那种青涩憧憬的情愫，一一的鲜活了起来。
1: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0: 在 pub 现场听黄小琥唱歌是我最大的愿望之一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深沉醇久，是 CD 装不下来的。然后2007年5月22号，我朋友在台北的爵士酒吧碰到了现场驻唱的人，就是黄小琥，说真的和 CD 听起来不一样。相对于一些华丽的歌手，我会更喜欢走到灯火阑珊背后，听一些朴素悠扬的歌，听一个人纯粹而真实的唱歌，不只是朋友。

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温暖声线的品冠。一直在想，明明那么棒的组合为什么不继续下去？品冠的声音温暖，就像时间一样记录着我们的那些岁月，有快乐有悲伤，可是当这些成为记忆的时候却都是温暖的。那些女孩教我的事，

品冠的声音再加上柔和的音乐，会让你感到特别的清新自然。继续来听歌。

0: 尊像，就来汇成装饰。金丹报价零分项，闭口合同更放心。
1: 好品质，选汇成，本土品牌装起，专注别墅大宅施工。
0: 汇成装饰地址：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。
2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，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3: 嘿、hey, ，一个人开着车，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2: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，
3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2: FM 89.0，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3: 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4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。

0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画一尾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1: 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给我的感觉很漫不经心，但是反复听完之后才知道，这首歌说的不是一段情，或者说不只是说一段情，他说的是一个时期，一段无法倒回却又刻骨铭心的记忆。表面上说的是两个年轻的恋人甜蜜的爱恋，但其实这个故事更多的是在说我们都曾有过的青春岁月。张惠妹的歌。

阿妹的诠释充满了爆发力又极具感性，歌词当中表达了回味青春那种小情人间恋爱的甜蜜，很美好。就像温暖的夏天，骑着脚踏车载着你的那个他，爱得逍遥自在，单纯而美好。

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滚石的女歌手都有一个传统或者相似点，或许都不是美女，甚至声音也不是最美的，但是她们一个个都是陪伴我们内心成长的歌者，比如林忆莲，比如莫文蔚、梁静茹、刘若英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林忆莲，《纸飞机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之前听别人说，美丽的蝴蝶在热带轻轻地扇动一下翅膀，遥远的国家就可能造成一场风暴。有一段时间甚至一直在想，如果身边某只蝴蝶突然猛烈地扇动翅膀，会不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不过之后，梁祝化蝶的故事让我在乎的是蝴蝶本身，而不是它会带来的后果。今天为你推荐一首古典唯美的歌曲，很合时宜的节奏蓝调，胡彦斌的歌《蝴蝶》。

这一首歌之所以成为他专辑当中最走红的歌曲之一，应该也有梁祝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他的音乐当中重生的原因吧。知道戴佩妮是在学生时代，同桌给我唱《十五个耳洞》，然后我开始了解这个精灵一样的女生。那个时候喜欢塞着耳机听她的声音，在大街小巷穿梭，她会给我一种很随意、很洒脱的感觉。择偶条件。

听完之后会觉得很莫名，因为好像有一种旅行的味道会浮现出来。行走在异国他乡的东方女子，在陌生新奇的环境当中，憧憬心中的另一半。条件一，条件二，条件三。飞扬洒脱的旋律也将戴佩妮的独特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，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。

0: 寂寞，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1: 嘿，一个人开着车，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0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，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1: 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我的音乐，我的音乐。
4: 他钢筋铁骨，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无处不在，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。汽车与音乐的组合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。汽车音乐时间，踏歌前行，一路有你。
5: 开你的车，听我的歌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。开车上路难免遇到擦挂碰撞等意外，一旦发生事故，车险的出险理赔就成了车主必做的事儿。但很多车主面对理赔流程一头雾水，不知道该先报案还是先定损，因为操作不当导致理赔受阻的情况屡见不鲜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呢，我们就来拆解车险出险理赔的全流程，从事故报案到现场处理，到定损维修，理赔到账，把每一步要点讲清楚，让你遇事不慌，高效完成理赔。在节目播出的同时，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

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步就是要及时报案，这是理赔的第一道门槛，也是守住理赔权益的关键。发生交通事故之后，如果有人员伤亡，需要第一时间拨打120或者是122，再联系保险公司报案。无人员伤亡的轻微事故，先保护现场，在车后放置三角警示牌，再拨打保险公司客服电话。报案的时候要准确说明事故时间、地点、事故原因、车辆受损情况、车牌号和保单号，切勿隐瞒或者是虚报信息，否则可能被拒赔。保险公司要求48小时内报案，超出时限可能会影响理赔。如果因为特殊情况延迟，需要提前与保险公司沟通并提供证明。报案成功之后会获得报案号，后续理赔都需要用到，所以一定要妥善保存。

报案之后的现场处理与证据留存，直接影响到理赔是否顺利，细节做到位才能避免后续纠纷。轻微的刮擦事故可以按照保险公司要求拍摄现场照片，需要包含车辆全景、受损部位特写、事故现场环境、双方车牌和行驶证，照片呢要清晰完整，避免遗漏关键信息。拍摄完成之后可以将车辆移至路边安全区域，避免造成交通拥堵。如果事故责任有争议，不要私下协商，等待交警到场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，这是理赔的重要依据，切勿擅自破坏现场或者是移动车辆，否则保险公司可能无法核定损失，导致理赔难度增加。那么同时呢，也要及时交换对方车主的姓名、电话、车牌、保单信息，方便后续沟通。

0: 歌而行，一路有你。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1: 现场处理完毕之后，就进入到定损的环节，这是确定理赔金额的核心步骤，稍不注意就可能让自己蒙受损失。定损方式呢，分现场定损和到店定损。轻微事故保险公司定损员会到现场来核定损失，那么事故较为严重的呢，需要将车辆拖至保险公司指定的维修厂或者是 4S 店来定损。定损时，车主需要到现场与定损员共同确认车辆受损部位和维修方案，对定损结果有异议的，需要当场提出并且协商，切勿在定损单上随意签字。定损单是维修和理赔的重要凭证，需要仔细核对信息，包括受损部件维修方式、配件型号和定损金额，确认无误之后再签字确认。此外，不要擅自让维修厂扩大维修范围，超出定损部分的费用保险公司不予理赔。

垫付维修费用，维修完成之后直接提车即可，省时省力，也可以自行选择维修厂，但需要提前告知保险公司，而且维修费用需车主先垫付，后续凭发票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。那么在维修过程当中，需要及时与维修厂沟通，关注维修进度和配件质量，要求使用原厂配件，若维修厂使用副厂配件，那可以拒绝验收并且要求更换。车辆维修完成之后，需要仔细检查维修部位，确认无质量问题之后再签字提车，同时保存好维修发票、维修清单，这是理赔到账的必备材料。

定损完成之后就进入到维修环节，选择正规的维修机构才能够保证维修质量和理赔顺利。车主可以选择保险公司合作的维修厂，那么这类机构呢能够实现直赔，车主无需

维修完成之后的理赔材料提交与审核是理赔到账的最后关键一步，材料齐全才能让理赔一路绿灯。不同事故类型所需要材料略有差异，核心材料包括身份证、行驶证、驾驶证、保单复印件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、有交警认定的事故啊。那现场照片、定损单、维修发票、维修清单，这些都不能少。材料准备齐全之后，可以通过保险公司的线下网点、官方 APP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提交之后，保险公司会进行审核，审核时间呢一般为3到7个工作日，复杂事故审核时间可能会延长。那么审核期间，保险公司可能会电话核实事故情况，车主需要如实回答，确保信息与报案时一致。如果材料缺失或者有误，保险公司会通知补充，及时补全即可，切勿拖延。

0: 装修怕增项，就来汇成装饰，金单报价零增项，闭口合同更放心。
1: 好品质，选汇成，本土品牌装起，专注别墅大宅施工。
0: 汇成装饰地址：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。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2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3: 嘿，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2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3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2: FM89.0 FM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3: 要听歌想着我。
4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5: 我的音乐，
6: 我的音乐。
7: 他钢筋铁骨，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无处不在，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。汽车与音乐的组合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。汽车音乐时间，踏歌前行，一路有你。
1: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。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，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，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。我们继续来聊出险理赔的那些事儿。很多车主呢，在理赔过程当中会陷入因为误区导致的理赔受阻，那么避开这些误区才能让理赔更加顺畅，这就需要车主多一份细心和勇气。常见的误区第一个啊，就是私了之后再找保险公司理赔。那么私下协商解决的事故呢，因为缺乏官方的事故证明，保险公司无法核定损失，通常呢会拒赔。误区之二就是事故之后擅自维修，未经过定损直接维修，那么保险公司呢无法确认受损情况，理赔金额难以核定。误区三呢，就是隐瞒事故真相，虚报事故原因或者是受损情况，一旦被保险公司发现，不仅会拒赔，还可能会被列入保险黑名单。除此之外，不要忘记交强险和商业险的理赔区别。交强险赔偿第三方损失，商业险赔偿自身车辆损失，按需申请即可。

轻微交通事故的快速理赔流程能帮车主节省大量时间，适合无人员伤亡责任明确的小刮擦。那么目前各地区呢都开通了交通事故快速理赔通道，在事故发生之后，双方车主确认责任，拍摄现场照片，然后共同前往就近的快速理赔中心办理定损理赔即可，无需交警到场。快速理赔中心一站式完成定损理赔手续，流程也非常简单，一般当天就能办结，适合城市道路的轻微刮擦事故，能够有效减少交通拥堵，提高理赔效率。

异地出险理赔呢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，其实保险公司都支持全国通赔，只需要掌握正确方法，异地出险呢也能轻松应对。那么异地发生事故之后，无需返回投保地理赔，直接拨打保险公司全国统一的客服电话报案，保险公司呢会安排就近的定损员处理现场，定损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在事故发生地维修，也可以选择返回投保地维修，两种方式都不影响理赔。如果选择在事故发生地维修，可以优先选择保险公司当地的合作维修厂实现直赔，如果选择返回投保地维修呢，需要让定损员核定好损失，开具定损单，回到投保地之后凭借定损单到维修厂维修即可。那么异地出险呢，只需要注意保存好所有的理赔材料，后续流程与本地出险一致。

理赔到账之后，并非所有的事情呢都结束了，后续的一些细节处理能让车辆状态恢复更佳，也能为下次投保做好准备。车辆维修之后，建议在一周之内观察维修部位的使用情况，如果出现异响、松动等问题，要及时联系维修厂家返修。维修厂呢有质保期，返修无需额外付费。理赔完成之后呢，可以查看自己的车险出险记录，出险次数呢也会影响到次年的保费，连续多年未出险的车辆呢保费会有大幅的折扣。那么出险次数越多，次年保费涨幅越大。如果本次事故是对方全责呢，那可以要求对方承担维修费用，避免走自己的车险理赔，这样呢就不会影响自己的出险记录，也能够保住次年的保费折扣。

除了事故理赔的流程，提前了解理赔的免责条款，也能够有效避免理赔时被拒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。保险公司对酒驾、毒驾、无证驾驶、肇事逃逸等违法行为造成的事故一律是不予理赔的。车辆未按规定年检，保险过期之后

发生的事故也无法获得理赔。此外，车辆在改装、超载、超速行驶时发生的事故，保险公司会根据情况拒赔或者减少理赔金额。因为地震、战争、恐怖袭击等不可抗力造成的车辆损失不在车险理赔的范围内，车主呢在投保时要仔细阅读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，日常用车的时候要遵守交通规则，避免因为自身行为导致理赔受阻。想要让出险理赔更高效率，那么除了掌握流程，日常的一些小准备也是能够让你事半功倍的。提前做好功课，遇事才能从容不迫。车主可以把保险单、保险公司客服电话、交警电话存放在手机里，同时在车内放置三角警示牌、反光背心、行车记录仪。行车记录仪呢，能够清晰地记录事故过程，为责任认定提供有力证据，是理赔的神器。此外呢，要定期检查车辆的保险状态，确保交强险和商业险在有效期内，避免因为保险过期影响理赔。平时开车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，遵守交通规则，减少事故的发生，这才是最根本的理赔技巧。每次理赔之后要及时总结经验，保存好理赔相关的单据，为后续用车和投保提供参考。好了，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来和我们互动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开你的车，听我的歌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。

0: 营口养和医院，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，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、消化内科专业、神经内科专业、心血管内科专业、肾病学专业、内分泌专业、普通外科专业、骨科专业、泌尿外科专业、妇科专业、儿科门诊、眼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肿瘤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、中医科。接诊时间8点到17点，联系电话0417-358-7777。
1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2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，
1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2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1: FM89.0 FM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2: 要听歌想着我。
3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4: 我的音乐，我的音乐。
5: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，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，旁也许会模糊，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，直击我们心底。电台情歌。

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紫金。

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，是初见的滚烫。情海变苍茫，痴心遇冷风，是岁月的打磨。爱情从不是坦途，总在骤雨里湿了衣衫，在寒风中红了眼眶。可偏偏是这份风雨不退相爱路的执拗，让思念成了掌心里的暖，让分离成了重逢的序。原来最动人的不是朝朝暮暮，而是明知前路有风雨，仍愿为一人把痴心熬成岁月里的光。

当时你的梦原是爱到极致的克制，明知那梦境曾有我的轮廓，却怕我的执念成了尘埃，模糊你望向远方的眼。蔡国权的嗓音裹着月光，唱尽不纠缠的清醒。离别不是撕破画卷，是轻轻收起未干的墨迹，让回忆留白处仍能照见最初的皎洁。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占有，是愿你此后的梦永远纯粹的，像没被谁惊扰过。

收听的是电台情歌。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，我是子金。秋天的风身边轻轻吹，总让人想起某个未说再见的午后，约定在泛黄的季节里，却被岁月的风悄悄吹散。落叶铺成回忆的路，每片都写着等你，可晚风带走了蝉鸣，也带走了赴约的人。原来有些约定注定成了季节的注脚，在年年秋至时轻轻提醒，那年的秋天很美，只是少了一个你和一句未说完的再见。

年港口的风还带着栀子香，你转身的背影却把季节吹成了深秋。后来在人潮里重逢，你鬓角的霜，我眼底的潮，都替往事沉默。原来有些再见是说了保重却没说舍不得，是碰了杯却没碰过彼此的心跳。落泪时才懂，最痛的不是离别，是岁月把如果酿成了还好，把我们熬成了你我。有些爱终究只能在哽咽里轻轻道一声别来无恙。

0: 巷，就来汇成装饰，金丹报价零分项，一口合同更放心。
1: 好品质，选汇成，本土品牌装起，专注别墅大宅施工。
0: 汇成装饰地址：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，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。
2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，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3: 嘿，一个人开着车，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2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3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2: FM 89.0，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3: 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4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2: 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

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，我是子金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期待和你交流。痴心是困住自己的枷锁，明知结局是徒劳，却仍在回忆里反复沉沦。那句我恨我痴心，更恨我忘不了你，道破多少人在感情里的卑微与倔强。或许爱情本就如此，痛彻心扉后才懂痴心是刻在心底的疤，纵然恨过也难抹去曾真心爱过的滚烫。

难离难舍，想抱紧些。童年不懂父亲为何总沉默骑行，只记得风掠过耳畔的呼啸和他脊梁的温度。直到自己也成了大人，才懂那单车是他能给的全部温柔，用笨拙的方式驮着我穿过青春的荒野。原来有些爱要等我们变成回望的大人，才能在旧时光里品出回甘。

续收听，继续收听。耳机里循环到原来你这样珍惜我，突然鼻酸。水瓶座的洒脱都是假象，那些说过的放你走，不过是把回忆酿成宿醉的长岛冰茶。我们曾在深夜交换过最柔软的坦诚，却在天亮后沦为彼此的甲乙丙丁。可惜就可惜在水瓶座的爱太像一场孤勇的冒险，总以为真心能捂着真心，直到被现实教会，有些告别从说出口的那一刻起就真的回不去了。这场水瓶座的独角戏终究是我认了真，也输得彻底。

那些等一个人的日子，像老电影胶片在脑海里缓缓过格，每一格都是回不去的从前。曾以为缘分是慢镜头，却在某个转身发现，原来错过的都是最鲜活的真。等过的人成了记忆的标本，哼过的歌成了岁月的旁白。原来有些相遇注定只在时光里存档，却读不出后来的剧本。节目之外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。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，我们

0: 寂寞，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1: 嘿，一个人开着车，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0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，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1: 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我的音乐，
4: 我的音乐。
0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。铭刻在心的，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，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，好音乐，有温

据说有这么一种人，起床从来不叠被子，头发随便一梳就出门，早饭从来不吃，没事喜欢宅在家里，只习惯独处，热衷某些东西，比如说动漫啦、小说啊，或者追剧，平时懒得要死，从来不整理东西，然后会在某天集中大整理，累得死去活来，恋爱的精力及热情几乎为零。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我是小青，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。你是我刚才说到的这种人吗？希望你的每一天都十分完美，完美的一天来自随

但时常体现在一种矛盾上，就是你经常处在一种挣扎的状态，既希望别人关注关心自己，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接触和回应别人，于是干脆直接抗拒，可是骨子里又是那样的渴望被了解和关注，而且矛盾到嘴里说出来的和心里想的完全相反。

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。

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。总会有一些日子里，风有点大，雨有点急，天有点黑，人有点累，而脚下的沙石又有点多。或许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安然走过这段路，但是我想，只要还想走下去，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不过是过眼云烟。听王菲《过眼云烟》。

西方有这样的一则谚语，没有一滴水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，每个人都不是无罪的，正如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无辜。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，我是小青，小青的暖心歌，感谢您的如约守候。

0: 寂寞，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1: 嘿，一个人开着车，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0: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，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1: 要听歌，想着我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0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。铭刻在心的，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，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。

也许有一天你发觉日子特别的艰难，那可能是这次的收获会格外的大。感谢继续锁定频率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。

非常沉默，非常骄傲，从不依靠，从不寻找。如果有来生，有没有人爱，我也要努力做一个可爱的人，不埋怨谁，不嘲笑谁，也不羡慕谁。阳光下灿烂，风雨中奔跑，做自己的梦，走自己的路。

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

白发苍苍，容颜迟暮，你会不会依旧如此牵我的双手，轻视温柔？愿有岁月可回首，且以深情共白头。一首来自水木年华的《一生有你》，但愿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。

很想和你拥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未来，很想和你得到所有人的祝福，很想陪你走完你的一生，彼此温暖，互不辜负。我相信爱情不是终点，陪伴才是归宿。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。我的

0: 嗨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1: 嘿、hey,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。
0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 FM 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1: 要听歌想着我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我的音乐，
4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。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5: 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，阳光何旭的何旭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马上出场的歌手是林宥嘉，很怀念当初那个在星光大道上腼腆含蓄话又不多的柔弱男孩，从小小的身体里面释放出那么强的能量，自然醒。

现在的林宥嘉越来越成熟，在演唱会上自如地开着林派冷笑话，继续挥汗如雨地唱着歌。不过好在他仍然保持着那份最初的单纯，才能让歌迷们如此的更加爱着他。

真的不知道原来内敛害羞的胡夏还能够诠释接下来这首歌。你可以注意一下歌词，直截了当的开头表明自己的态度，随时都可以干脆地撇开这一段已经变味的感情。

0: 温暖的曲风，清新的旋律，对白的语气，像是一个初长成的大男孩在讲述爱恋最初的不安和坚定。所以你好像会突然想到自己的青春，那些纯粹的笑，纯粹的哭，纯粹的爱，那些年少懵懂的往事，那种青涩憧憬的情愫，一一的鲜活了起来。
1: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0: 在 pub 现场听黄小琥唱歌是我最大的愿望之一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深沉醇久，是 CD

0: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温暖声线的品冠。一直在想，明明那么棒的组合为什么不继续下去？品冠的声音温暖，就像时间一样记录着我们的那些岁月，有快乐有悲伤，可是当这些成为记忆的时候却都是温暖的。那些女孩教我的事，
1: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，我不会发现枕头上的荒凉。

平惯的声音再加上柔和的音乐，会让你感到特别的清新自然。继续来听歌。

0: 爱，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。
1: 嘿，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，
0: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，
1: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。
0: FM 89.0 FM 89.0，要听歌想着我，
1: 要听歌想着我。
2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3: 我的音乐，我的音乐。
4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。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5: 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给我的感觉很漫不经心，但是反复听完之后才知道，这首歌说的不是一段情，或者说不只是说一段情，他说的是一个时期，一段无法倒回却又刻骨铭心的记忆。表面上说的是两个年轻的恋人甜蜜的爱恋，但其实这个故事更多的是在说我们都曾有过的青春岁月。张惠妹的歌

阿妹的诠释充满了爆发力又极具感性，歌词当中表达了回味青春那种小情人间恋爱的甜蜜，很美好，就像温暖的夏天骑着脚踏车载着你的那个他，爱得逍遥自在，单纯而美好。

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滚石的女歌手都有一个传统或者相似点，或许都不是美女，甚至声音也不是最美的，但是她们一个个都是陪伴我们内心成长的歌者，比如林忆莲，比如莫文蔚、梁静茹、刘若英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林忆莲，《纸飞机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。之前听别人说，美丽的蝴蝶在热带轻轻地扇动一下翅膀，遥远的国家就可能造成一场风暴。有一段时间甚至一直在想，如果身边某只蝴蝶突然猛烈地扇动翅膀，会不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不过之后梁祝化蝶的故事让我在乎的是蝴蝶本身，而不是它会带来的后果。今天为你推荐一首古典唯美的歌曲，很合时宜的节奏蓝调，胡彦斌的歌《蝴蝶》。

歌之所以成为他专辑当中最走红的歌曲之一，应该也有梁祝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他的音乐当中重生的原因吧。知道戴佩妮是在学生时代，同桌给我唱《十五个耳洞》，然后我开始了解这个精灵一样的女生。那个时候喜欢塞着耳机听她的声音在大街小巷穿梭，她会给我一种很随意很洒脱的感觉。择偶条件

听完之后会觉得很莫名，因为好像有一种旅行的味道会浮现出来。行走在异国他乡的东方女子，在陌生新奇的环境当中憧憬心中的另一半，条件一，条件二，条件三。飞扬洒脱的旋律也将戴佩妮的独特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，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。

0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画一尾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1: 画一尾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，阳光和煦的和煦，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我在等一个人，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不知道他的年纪，不知道他的声音，但我和他看过同样的黄昏，走过同样的雨季，停留过同一个路口。冷静，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。
2: 从前我的另一边，通往凌晨的街。

幻想过一万次跟你见面的场景，只要想到这里，我的心里就燃起一阵火。等见面了，我可能会大哭一场，我要把这么久以来所有的委屈、思念、执着、坚持、欲言又止全部变成眼泪流出来。我要紧紧地抱住你，像这一辈子只见过你一个人一样，深深地

最单纯的喜欢就是，就算你拒绝了我，我对你也永远没有埋怨，但我不会再靠近了。如果你有求于我，我依然会帮忙。从今以后，我会把喜欢藏起来，不再招摇过市，我会努力过得好，希望你也

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互动交流。第一站叫天真，第二站叫青春，我希望下一站叫永远的你，而不要再叫青春。其实在哪里不重要，只要继续坚持下去，总会相见的。地球是圆的，一定会再见面的。五月天

0: 生命还没有黄昏，所以有什么理由停止呢？希望你未来的人生精彩纷呈，前途似锦。
1: 你我在人群中试着抓紧。

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，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画一尾小航，再见，相见。

0: 陈小春的声音很有故事感，而他本人也是一个会爱人到骨子里的男人。这一首歌的旋律本身就足够让人心暖，如果你听不懂粤语，一定一定要读一读歌词。小到牵手，大到生死，句句戳心，每一行字都像一张画面，都有一页故事，相依为命。
1: 旁人在淡出，终于只有你共我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互动交流。继续遇见的这一首歌来自陈奕迅，他携手陈小霞、姚若龙、陈辉阳，用音乐悉数倾诉电影当中儿子对银河梦的执着和父亲无私伟大的爱。陈小霞延续了一贯的温暖曲风，抓住渴望被治愈的耳朵，用流畅入心的旋律呼唤憧憬和向往。姚若龙用简单贴切又戳心深刻的歌词，带听者陷入沉静绵长的思考，注入爱与相信的力量。陈奕迅呢，将电影当中父子间的彼此相信和牵挂的情感，以及充满温情鼓励的词曲交织相融，用深情醇厚且富有故事性的声线还原为爱触动的时刻，拥抱每一个坚韧的灵魂，摩挲心脏最温柔的部分，相信你的人。

当你毫不犹豫地相信一个人，结果只有两个，不是你生命中那个人，就是你生命中那堂课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向往流浪，以为到一个地方漂泊便是旅行的意义，后来才明白，原来流浪不是身体没有目的地的行走，而是心里没有一个让你停留下来的人。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，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，想。
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我的音乐，
2: 他钢筋铁骨，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无处不在，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。汽车与音乐的组合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。汽车音乐时间，踏歌前行，一路有你。
3: 开你的车，听我的歌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。雨天的路面积水，雾天的能见度骤降，雪天的路面湿滑结冰，恶劣天气始终是行车路上的一大考验，稍不注意就容易引发追尾、侧滑等交通事故。那么很多车主呢，面对不同的恶劣天气，缺乏针对性的驾驶技巧和车辆准备，往往会因为操作不当而陷入危险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雨天、雾天、雪天的安全行车要点，从车辆检查、驾驶技巧到应急管理，让你从容应对各类

恶劣天气，守护出行安全。在节目播出的同时，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。首先来听歌吧，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。

雨天行车的核心是防打滑、保视野，做好车辆提前检查才能让出行更安心。雨天路面湿滑，轮胎的抓地力会大幅下降，出发前要重点检查轮胎花纹深度，如果低于 1.6 毫米需要及时的更换。那么同时呢，将胎压调整至厂家规定值，胎压过低容易导致轮胎侧滑，还要检查雨刷器胶条是否老化开裂，喷水壶是否有玻璃水，确保雨刷能够快速地刮进雨水，保持前挡风玻璃视野清晰，还要检查刹车系统，确保刹车片、刹车盘的状态良好。雨天刹车距离会增加20%以上，灵敏的刹车是安全的关键。除此之外，检查车辆灯光、示宽灯、近光灯、刹车灯都需要保证正常亮起。雨天视线差，灯光是传递行车信号的重要方式。

雨天行车的驾驶技巧关键在于慢字当头，留足距离，避免急操作引发危险。行驶中需要降低车速，保持比平时大一倍的跟车距离，避免急加速、急刹车和猛打方向。这些操作呢，都非常容易导致车辆侧滑甩尾。行经积水路段时呢，要提前观察积水深度，如果超过轮胎一半高度，切勿强行通过。低速通过时呢，不要中途停车换挡，防止积水倒灌进发动机。那么通过积水之后，要轻踩几次刹车，利用刹车盘的温度烘干水分，恢复刹车性能。雨天行车要尽量走中间车道，道路两侧积水通常更深，而且容易有杂物，同时要减少并线超车。如果需要超车，要提前开启转向灯，确保安全之后快速完成，避免长时间并行。

0: 歌而行，一路有你。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1: 雾天行车的最大难点就是能见度低，控车速、用灯光、慎超车，这是核心原则，让车辆在雾中保持存在感。雾天行车呢，需要根据能见度调整车速，能见度在500米以上，车速控制在80千米每小时以内，能见度在200到500米，车速不超过60千米每小时，能见度在100到200米，车速降至40千米每小时以下，能见度低于50米应该立即靠边停车，开启双闪，切勿继续行驶。雾天行车呢，要开启近光灯和示廊灯，那么严禁开远光灯。远光灯的光线呢，会被雾气反射，反而影响视线。可以适当的开启前后雾灯，提升车辆的辨识度。那么同时呢，雾气不要随意超车，超车前需要鸣喇叭，交替开闭灯光，提醒对向车辆确认无来车之后再超车，避免因为视线盲区引发碰撞。

车辆的防滑准备呢是安全的基础。出发之前呢可以给车辆更换雪地胎，雪地胎的橡胶材质更软。车辆的防滑准备呢是安全的基础。出发之前呢可以给车辆更换雪地胎，雪地胎的橡胶材质更软，花纹设计呢更紧密啊。那么抓地力呢也远优于普通的四季胎。如果没有雪地胎的话，可以安装防滑链。安装的时候也要注意型号匹配，行驶中车速不超过40千米每小时，避免急转弯和急刹车导致防滑链脱。

冰雪路面的驾驶操作讲究轻柔平顺，提前预判，摒弃燃油车的驾驶惯性，让车辆始终保持平稳状态。起步时呢，轻踩油门，缓慢加速，避免猛踩油门导致车轮打滑。手动挡车型可以采用二档起步，降低扭矩输出。行驶中呢，保持匀速，尽量走直线，减少转向。如果需要打方向，要慢打慢回，幅度不宜过大。冰雪路面的刹车距离呢是干燥路面的3到4倍，行车时呢要保持足够的跟车距离，避免频繁刹车。如果需要制动，可以采用点刹方式，轻踩轻放刹车，让 ABS 系统发挥作用，切勿一脚踩死刹车，否则容易导致车辆侧滑失控。下坡路段呢，用发动机制动减速，能够避免长时间的踩刹车，引发刹车热衰减。

0: 钢筋铁骨，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无处不在，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。汽车与音乐的组合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。汽车音乐时间，踏歌前行，一路有你。
1: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，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，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，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。恶劣天气下的应急处理能力是守护行车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冷静应对才能化险为夷。雨天车辆发生侧滑时，切勿猛打方向，猛踩刹车，应该立即松开油门，向侧滑方向轻打方向，待车辆恢复平稳之后再缓慢制动。如果车辆陷入到积水，切勿再次启动发动机，防止发动机进水，应该立即下车联系救援。雾天行车遇到交通事故的话，应该要立即靠边停车，开启双闪，在车后规定距离放置三角警示牌。雾天呢，需要将警示牌放置在车后150米以外，提醒后方车辆。雪天车辆打滑失控时呢，要保持冷静，松开油门，双手紧握方向盘，根据车辆侧滑方向调整方向，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，切勿急踩刹车。

恶劣天气行车最忌讳的就是心存侥幸，很多事故的发生啊，都是因为车主忽视了细节，抱有没事儿的心态。比如雨天嫌麻烦不检查雨刷，雾天呢为了赶路超速行驶，雪天觉得自己技术好强行通过结冰路段，这些侥幸心理呢往往会酿成大祸。行车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，宁可慢一点等一等，也不要拿生命去赌，摒弃侥幸心理，才能让每一次出行都平安顺遂。

0: 点，城市道路车流量大，雨天要注意避让非机动车和行人，他们的视线和行动呢会受天气影响，尽量不要靠近路边行驶。雾天呢在城市道路行驶可以跟随前车尾灯行驶，但不要跟车过近。高速公路上恶劣天气的危险性呢更高，雨天要避免在高速积水的路段超车，雾天呢能见度低于50米，需要立即从最近的出口驶离。雪天高速路面结冰之后，切勿急打方向，如果需要变道要提前观察，缓慢操作。那么乡村道路路况复杂，坑洼较多，雨天易积水泥泞，雪天容易结冰，行驶当中要降低车速，随时观察路面的情况，避让路边的杂物和坑洼。
1: 我们就是火。

恶劣天气行车前的规划与准备远比驾驶技巧更为重要，做好万全准备才能让行车更有底气。出行前呢，要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和路况信息，如果遇到极端的恶劣天气，比如暴雨、大雾、暴雪，应该要尽量的避免出行，更改行程或者是选择公共交通。如果必须出行的话，要规划好行车路线，尽量选择路况好、车流量小的道路，避开容易积水、容易结冰、视野差的路段。同时呢，准备好应急物品，车内可以放置三角警示牌、拖车绳、手电筒、应急电源、防滑链、除雪铲等等。雨天还可以准备雨伞、雨衣，雪天呢还要准备保暖衣物和饮用水，遇到车辆故障或者是被困的时候呢，能够及时自救，等待救援。

恶劣天气下的车内细节把控看似是小事，却能够大幅提升行车安全性和舒适性。雨天行车的时候呢，车内玻璃容易起雾，可以开启空调除雾功能，将风向调至前挡风玻璃，同时打开外循环，快速驱散雾气。不要在车内开启车窗，防止雨天进入车内影响操作。雾天行车的时候呢，可以适当关闭车内的音乐，集中注意力听外界的行车声音，比如其他车辆的喇叭声、刹车声，及时判断周边的情况。雪天行车的时候呢，车内暖风不要开得过大，避免车内温差过大导致玻璃起雾。同时呢，不要长时间开暖风，可以适当开窗通风，保持车内空气清新，防止驾驶员犯困。

恶劣天气安全行车的核心要点可以总结为提前检查车辆，做好万全准备，降低行车车速，保持安全车距，规范使用灯光，提升车辆辨识度，轻柔操作车辆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，猛打方向，摒弃侥幸心理，根据天气和路况及时调整行程，掌握应急技巧，冷静应对突发状况。雨天雾天雪天的行车技巧呢，虽然各有不同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，都是以稳为主，以安全为核心。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，大家能够掌握各类恶劣天气的安全行车要点，在出行路上从容应对各种突发情况，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。好了，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来和我们互动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开你的车，听我的歌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，我们不见不散。

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每一首情歌的背后，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。每一位动情的歌者，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，面庞也许会模糊，记忆也许会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，直击我们心底。电台情歌。

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紫金，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影子被拉长，思念也一样，是孤独在蔓延。街灯亮起来，照亮了等待，藏着未说出口的期待。我们总在暮色里细数遗憾，让回忆和夜色纠缠。可天黑也是温柔的，它包容所有没说出口的话，让心事在寂静里慢慢沉淀，等下一个黎明。

0: 想你的夜，次次都是熬不过的思念，是心底最直白的呼喊，藏着多少辗转反侧的夜晚，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在寂静里疯长，夜色成了催化剂，让回忆愈发清晰，爱而不得的苦涩在旋律里蔓延。原来想念到极致，连呼吸都带着哽咽，只能任由这情绪在黑夜里反复拉扯。
1: 你知道吗？没有你的日子，我有多想你。

回到电台情歌，我是紫金。听小霞的拆穿，像是被拽进一段满是疮痍的过往。谁会来拆穿你编的谎言？那是被欺骗后的无助质问，满心信任被现实狠狠碾碎。明知对方在编织谎言，自己却还心存幻想。可我也不会再等着你回来，这句又唱出了终于清醒后的决然。在爱里受伤，也在爱里成长，不再为不值得的人停留。我

聚光灯暗下时，那些曾沸腾的欢呼，紧握的手，眼里的光，都成了褪色的票根。我们总以为曲终人散是终点，却在某个深夜听见熟悉旋律，才懂谢幕从不是结束，是把热烈锁进回忆，让遗憾长成铠甲，在下一场人生剧场里，带着旧伤痕依然敢开场。你会
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我的音乐，我的音乐。
2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。铭刻在心的，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，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，好音乐，有温度。

欢迎这个时段收听小青的暖心歌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伴大家。心若相知，无言也默契，情若相眷，不语也怜惜。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寻找可以倾诉的人，有些话憋在心里会崩溃，需要出口，有些事扛在肩上是压力，需要分担。我们一生所寻求的不外乎就是有人疼，有人懂，眼中有笑，心中有暖，人生就是简单的幸福。节目的一开始送出的这首歌《简单的幸福》。

越有故事的人越沉静简单，越肤浅单薄的人越浮躁不安。到了一定年龄，便要学会寡言，每一句话都要有用有重量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大事淡然，有自己的底线。接下来这首《有故事的人》来自周华健。

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，会发光。

他和他已经分手两年，两年来他每天下班习惯性地打开他的空间，看看他一天的心情，看他有时高兴，有时悲伤，有时失落，他只是静静地注视着，不做一点评论，甚至删掉了自己的浏览记录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的空间上挂满了他的婚纱照，下面有一行小字：我嫁人了，不等你了，不跟你。

有时候离开并不是抛弃了爱情，而是保留，留下自己对爱的好的向往，才有机会再去爱人。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。小青的暖心歌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。是不是

0: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寒来暑往，冬去春来，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，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。
1: 我是主播一墨，今天是立夏节气，万物至此皆长大，楼郭明，秋已出，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，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，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，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，立夏要称人，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。
0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，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，小青的暖心歌，好音

我是小青，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。汪国真在年轻的季节里写道，最深沉的感情往往是以最冷漠的方式表现出来的，最轻浮的感情往往是以最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。听到的这首歌，刘若英《为爱痴狂》。